0: 把他的波萨 Thank you Jesus
1: 我没有关系他非得是我没有你我没有你我要这些也只要土地狂怒安排你哎呀我老妈我看我什么我本人生我本人我本我非我我这没想我夸不塞我本人生啊我本我谈生非我哎别这么谈风生不接没无人地你明白没人地你要过朋友问你大说哎接把过配啊我本人耶